想看什么？我现在看什么？我没有什么什么老人一路西藏为你来呢？我没我为他给他那个有人是谁呢？日本那为了破碎不在那为哪里在那么那一三分你知道吗？不管我谁我就跟到那里在路那么和你看你软泪子里回头I'm a great, but the woman is a snare. The day for a year, I'm a great year, man.